0: 我娘没别扭好
1: 一夜大
0: 给我
1: 走
0: 你没娘哎呀妈妈的娘 sorry
1: 不不哈利路亚夜大
0: 我妈妈那么吃的我妈妈那么的要分的